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牛皋押运粮草，走至中途半路，遇见个使虎头赞金枪的将军，把他走马活擒。牛皋把眼睛一闭，诉求一死，哪知道这个人把牛皋抓住，又轻轻地放到马下，然后甩镫离鞍，下了战马，躬身施礼。牛将军受惊了，多有冒犯，望将军多多的原谅。来人呢，给郑将军、张将军松绑。有人把那两个人绑绳也松了。哎呀，郑将军、张将军受惊了。当时牛皋、郑怀、张奎三个人都愣了，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牛皋说，哎，你是谁呀？为什么先抓后放？你这是干什么？使虎头赞金枪的将军微微一乐，二爷，我在您面前算圣脸了。我的先祖是大宋朝开国元勋，宋朝有四家王爷，胡杨高正，我乃是高家之后，先祖官拜开平王，小人姓高，单字名宠。当初我和母亲住在红桃山，有2000人马。那天有一支番兵从山西路过红桃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得下了马匹、兵刃、锣鼓、帐篷，一切枪刀器皿。前几天听说万岁被困牛头山，我娘叫我去牛头山救驾，并送去这些军需用品。在路上有楼兵报信儿，说是从相州运来不少的粮食，我带人暗中打听和保护，方知道是牛二爷你的。走至中途，您又收降了张奎，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一想，我怎么才能和二爷见面呢？而且献献我的武艺，怎奈没机会，才想了这么个办法，假说是劫粮食有仇，才动手交战。我这是开个小玩笑，献献意。刚才得罪了三位，千万莫怪。牛皋一听啊，长出了一口气。我说，高崇啊，你也没有这么闹的。你献献意，没把我们吓死，闹了半天，你也是少王爷。二爷，多多原谅吧。行了，没说的。我这人好交不记仇，既然上牛头山，那咱们就一块走吧，帮我运粮。那没说的，有用我之处，高崇万死不辞。你别看高崇把郑怀、张奎抓住给绑上了，两个人不但不生气，还从心里往外赞成人家。怎么，人家能为比我们强的太多了，在中原老高家的枪战一绝，今天会上不是人家对手，果然是名不虚传。而且此人力大无穷，将来定是国家的栋梁，和这样高人在一起，我们好好学学。想到这儿，郑怀说，哎，牛将军，我想说个事儿，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说吧。牛将军，我们几个人真是一见如故，尤其是二爷性情豪爽，令人钦佩。我想咱们拜个把兄弟，你同意不？牛皋说，那太好了。哎，高崇，你乐意不乐意啊？高崇说，我是求之不得呀。那好，就这么地，捞土为炉，茶草为香，咱拜把兄弟吧。四个人拜成弟兄，这里属牛皋大， 都管他叫牛二哥，其实应该是老大，一路之上大事小情一切都听牛皋的。书要剪断，这日来到牛头山下，一来到牛头山下，牛皋抬头一瞧，敌人的营盘一望无边，当时脑袋都疼啊，怎么能够把粮车压进去呢？哎，
5: 几个兄弟，
4: 就咱这几下子。 你们掂量掂量，咱们能不能闯过去这几十里地的连营？高崇说：“哥哥，别愁，我给你在前边开路，左边郑奎，右边张奎，你在当中，后边由偏将副将押运着粮车，保证不费吹灰之力杀进敌营。”哎呀，哪有那么容易的？哎，怎么你不信呢？你看兄弟我的。 高崇这可不是吹呀，这小伙子武术可了不得，在我们这部书里头，那得说数一数二的人物。这个小家伙武术高强，杀法骁勇，从五六岁上就跟他母亲练武术，弯腰六腿拿大鼎，学拳脚，二五更的功夫能吃苦。稍微大一点儿，由他父亲的老家人传授他高家的枪，另外还有枪谱。 按枪谱来练枪，天生的臂力过人，双膀一晃，有千斤的力量，举石盾，举石锁，十八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没有不会的。真是拿得起来放得下，尤其是高家的枪招，叫他研究透了，加上天资的聪明，所以武术超群，真有万夫不挡之勇。
6: 小伙子哪点都好，就是性高气傲不服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说上句说惯了。今天要露两手，叫那哥几个瞧瞧。牛皋说：“好兄弟，我岳大哥常说，骄兵必败，所以办事要处处小心点，别像我胡了八度。哎，你有把握没呀？”“没事儿。”
4: 二哥，你看看热闹吧，都准备好没？都准备好了，那我可要往里冲了。我在前边开道，你们可得跟得上。如果你们被甩下，我可不管。你放心吧，只要你能杀进去，我们就能冲进去。好了，高崇甩蹬离鞍下了马，摁了摁盔，勒了勒搂海带，整了整自己的浑身甲叶子，随后把马的肚带啪啪啪。 紧了三紧，推鞍不去，拽鞍不回，二次上马。哎，二哥，我可开始往里冲了啊！你们可要跟着。说完，冲着里边高喊：“呀，呆！”番兵闪在一旁，高崇闯营来也。说完，啪的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四蹄蹬开，翻天亮掌，稀里抡暴叫，一马当啪啪啪啪啪啪啪。 往里就冲，番兵离远就看见了。哎呀，有人闯营来呀！开弓放箭，就听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万箭齐发，箭似飞蝗。就看嗖嗖嗖嗖嗖，就在高崇的眼前飞来飞去。高崇并不在意，摆动手中虎头攒金枪，上护其身，下护其马。 遮前挡后，拨打凋零，是往里就冲，真厉害呀！像闪电一样，等来到了近前，弓箭手没用了，一看呀，没挡住，没头要跑，扔了弓，刚想撩，高崇能让他走吗？大枪是左右开弓，劈着啪着扑哧，眼前是打死番兵无数。 战马往前一窜，前边是鹿角压叉。什么叫鹿角压叉呀？就是啊，把大树砍倒了，去了树干，光剩树帽子，把这树帽子的枝叶冲着外边一个挨个的摆着，树的枝叶挡住了道路，这叫鹿角压叉。你要想过有树枝支棱八叉的在挡着，不好过，所以这玩意儿得挑开。 高崇来到近前，大枪啪的往上一插，双膀一较力，阴阳把啪地翻，去。 里边，就把这树帽子给挑飞了，紧跟啪啪的几枪挑开个大豁口，一马当翻就冲过来了。刚往前走呀，走不了了，怎么前边是三道战壕，每道战壕都六七丈宽，两丈多深，壕沟的底下梅花坑、脏坑、炫坑、翻板，这要掉去当时就完。人家翻兵出入上边有吊桥，夸吊桥一落来往出入，这边有闯营的立刻人搅起来，吊桥起来了没个过，可是能挡了别人，想挡高宠那可办不到。高宠是什么样的人物啊？一看眼前是壕沟，自己用枪钻的微微的一扫马的后丘，这匹马觉得疼了，战马不让打呀，立刻尾巴一脚，吸溜暴叫，两耳朵一抿，前蹄就起来了。这前蹄腾空一起，往前嗖的一窜，飞起来一样，日的一下子跳过了战壕。刚到这道战壕，随后杀散兵丁，放开了吊桥，再往前窜，连窜三次，三个战壕全过去了，吊桥都放下了。随后牛皋等人轰着车辆往里就走。牛皋调旨赞成啊，哎呀，这次多亏有高宠啊，谁行啊，人行马还不行呢，你看看，真是人也行马也精。三道战壕过去了，再往前边是营门了。范兵一看，一个个哥哥兄弟的直喊呐，了不得了，快关辕门，姚崇进来了。二十多人推着双扇门想要关闭，免得高宠闯进来。那高宠压在中风一样往前一窜，拨打凋零，来到了近前，用虎头散金枪咔嚓的一下关到了门上。人家马力，马界人威，往上一冲，给我开，直溜咣当当当当当，双扇门啪就打开，把军兵甩出能有两丈多远。高宠一马当翻冲进了营门，回头高喊，牛二哥快轰车辆走啊。后边郑怀、张奎、牛皋轰着车辆跟头把式的在后边跟，在最后是相州带来的偏将、副将、牙将断后。再看高宠战马如同旋风一样往里攻啊，前边是一个挨一个的牛皮帐篷，就好像水波浪一样拦住了去路。高宠也不挑道，碰见帐篷大枪往上砰的一扎，随后往上一撅，就给来个大结构，把里边的番兵全给亮出来了。然后高宠的大枪耍了一个花，番兵番将就全趴下了，往前还是走。就看前边一队队一行行往上就拥，想挡高宠那挡得住啊？高宠人如猛虎下山，马似蛟龙出水，横冲直撞。高宠越杀越高兴，杀死多少人不知道，征袍全被血染红了，分不出什么颜色了，大枪上血肉模糊，大枪往地下一顺，顺着枪头往下滴的血。牛皋在后边着急啊，催着粮车，弟兄们快跟上，快点走，我可告诉你们啊，要是落下就活不了了。车老板都跳下了车，汗珠子往下直淌，一手揽着牲口，一手捂着大鞭子，紧腰啊，我驾嘎，打马如飞呀，车轱辘跟飞起来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前直赶路。后边是偏将、副将保护着，有的车夫被冷箭射伤的、射死的，后边准备的车夫马上跑过来，把尸体扔到车上，接过鞭子继续赶车。这阵儿啊，都红眼了，帐篷都差不多，骑也特别多，也分不出东西南北是往哪么冲了，反正就是往前走。正往前冲呢，就听着对面一声炮响，震得山林的鸟突都飞了。番兵不乱了，眼前唰啦亮出一哨队伍， 一字长蛇阵摆开了，拦住了粮车的去路。高崇还要往前冲呢，对面是万箭齐发，还有火箭啪啪啪近似雨发往外一射，高崇的战马哗就退下来。牛皋也喊别走了，快点停下来。因为什么呢？这要是把粮食打着了，你过去有什么用啊？所以汪浪往后一退，军兵呼啦把粮车护住了。高崇立马观看，就看对面高挑着各色的彩旗，正当中有一杆都旗，古铜色的大旗上边画了一匹马，鬃尾乱炸，上边写着野马川。高崇明白了，咱们闯的是野马川的营盘。再看旗脚下有四员大将，这四个人好像四大天王一样，人高马大，皮糙肉厚，哪个个子也得有丈三开外，头戴尾连帽，上插织机翎，胸前双搭狐狸尾，头上梳着虾米须的辫子，耳戴金环，一个个阔口咧腮，相貌狰狞。每个人手中提着一条鱼王大槊，四条身槊分为叫执掌权衡。高崇一看就明白，哼，北国有什么鱼王大槊，这都是搁我们中原掠夺过去的。哼，你们这帮小子在我们中原横行霸道，今天你家小爷碰上了，我要报仇雪恨。就在这阵儿，正当中有一个人面似瓜皮，连鬓乐腮胡须扎里扎沙，亚赛钢针一样，提马来到对前，高声喊喝：哎，闯营的宋将别往前走了，把粮车留下来再走。高崇催马来到近前：哎，什么人敢来小爷的道路，通明受死。番将一拍胸脯：我乃是野马川的大帅，叫金花孤独，这有我三个兄弟，叫银花孤独、铜花孤独、铁花孤独，乃是野马川的四猛将。高崇听了一乐：啊，四猛将，嗨，八猛又能怎么地了，闪开道，让我粮车过去算你便宜，不然我把你全都孤独了。你是谁？我乃是大宋朝开平王之后，姓高，胆字名宠。嗯，无名的小辈也想马踏连营看兵刃。说完催动坐下的花斑豹轮数就砸。金花孤独在北国很有名啊，这个小子在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里得说是好汉。这次刚从北国调来，使槊的人力气都大，而且是高人的点穿，名人的指教，金兀术很器重这哥四个，派他们守在牛头山的重要路口。高崇、牛皋等人催粮车闯营的时候，番兵没有准备，打了个措手不及，一下子攻到了中营。等番兵往里一报信儿，金花孤独可就急了，这还了得，如果要是粮车从我这个营闯过去，金兀术非要我脑袋不可。因为当初包围牛头山的时候，弯燕兀术就说过，要把高宗和岳飞困死在山上，活活的饿死，叫他里边无粮草，外边进不去救兵，一断粮就好办了，这也叫撤水拿鱼。头几天有个牛皋闯下牛头山，是从大王詹罕那出去的，金兀术得了信儿，气坏了，把他大哥大王詹罕叫去了，好一顿的臭骂，还罚了三年。

0: 俸禄不给开饷，然后传下旨意，牛皋下山准回来，不是催粮就是搬兵，等他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抓住，不能让他闯过去，如果从哪一块冲过去，哪国的狼主大帅就拿脑袋见他。所以金花咕嘟一听就急了，哥几个亮队出马临敌，来到阵前抬头一看，宋将来了3000多人，粮草车可老鼻子了，队前一员小将压在金刚一样立马清枪。金花咕嘟叫哥三个关帝廖镇自己到队前来战高崇。高崇想，我来投岳飞的得立点功露两手，叫众将得服，另外在这个地方可不能待长啊，要是待长了番兵越围越多，我倒是不在乎了，要是把粮车丢了可前功尽弃呀，所以得快点打。想到这儿用手点指，哎，金花咕嘟，你别看你不含糊，你跟小爷儿交战走不上三合，你要是能在我马前走三合，我把信儿改了，看枪吧。说完颤枪就扎，一个金鸡乱点头，直奔金花咕嘟扎来，扎前胸烧挂两肋。金花咕嘟吓坏了，哎呀，这个小孩的枪太快了，说着好话呢枪就进来了，急忙用大槊往外就磕。其实这个枪扎出去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看扎不上就是假的了。高崇啪把枪往回一撤，招数就变了，一下子顺着他的手直奔小腹就扎来。再想躲呀，金花咕嘟可躲不了了，哎呀，他一愣神儿，一害怕把眼睛闭上了，像那个枪要到了你都躲呀，一着急闭上眼睛挺着，就听着扑哧的一枪，大枪扎进肚子里了，把个金花咕嘟疼的呀，撒手把兵刃也扔了。再看高崇双膀一较力，然后上下把一合，去你地吧，死尸是挑在马下。牛皋一看看乐坏了，哎呀，我这个小兄弟太厉害了，一招就挑死了金花咕嘟。来啊，擂鼓助威，高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高崇高兴，大枪往下一顺，将血迹荡了就荡，高声断喝，哎，哪个上来受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金花咕嘟一死，他兄弟银花咕嘟催马来到队前，好啊，小南蛮，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要你的狗命。高崇看了看，哎，你什么人？刚才那个人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二弟银花咕嘟啊，来吧，我一勺会。说完一颤大枪，啪啪啪锁喉三枪，奔他前心扎来，寒光一闪，银花咕嘟就觉得眼花缭乱，百槊相迎。高崇三枪一走空，蒋枪涮手荡棒，直奔小子顶梁砸来。银花一看不好，用槊往外就崩，刚一崩开，二马唰的一错蹬，高崇左手在背后苍啷的一下子亮出来18节水墨竹简鞭，然后反手唰就是一鞭，正奔着小子的后脑勺。哎呀，这边打得真狠呐，就像打在破瓢上一样，枪里加鞭，就听着啪嚓，哎呦的一声，死士摔到了马下，战马乐慌一走，小英雄蒋鞭插在背后，随后大枪一摆，嗨，还哪个不服的过来。老二一死，老三和老四都要疯了，这老三同花咕嘟催马就过来了，好啊，我大哥二哥死的太冤枉了，我要给你们报仇雪恨，催马就过来。高崇一看这个小子玩命了，嗨，我哪有功夫搭过你呀，把你打发就完了，急忙把大枪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摘下了弯弓走兽壶，瞪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上扣，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 后把叶动弓弦嘎吱将弓拉开了，这是弓开似满月，箭走似流星，说了一声中，当啷，这支箭就射出去了。这支箭射得真准呢，正好同花孤独往前玩命的一催，这支箭当就到了，不偏不正，正射在梗嗓咽喉。这小子大叫了一声啊，扑通，死尸张到马下，在地下还蹦跶三蹦的。这小子倒霉，一招都没打就死了。他兄弟铁花孤独一看，简直是疯了一样，三个哥哥全完了，所以催马到近前，好啊小南蛮，你杀死了我三个哥哥，毛家也不活了。高崇一听乐了，对，那三个都死了，你也不应该活着，来吧，我也打发你。说完两人交手到一起，打了个六七个回合，高崇把大枪挂到德胜沟鸟翅环上，随后轻舒圆背，砰的一声抓住了铁花骨头的后胸，走马活歇横担在铁棺梁上。翻兵翻将一看，这还了得，四员将都要完了，往上一拥其上，就想来抢铁花骨头。高崇说，别抢，我这就给你们。说完双膀一叫力气，就把铁花骨头给举起来了，脑袋冲前脚冲后，把铁花骨头的脑袋照定地下他哥哥的羽王神树往上一扔，就听着啪嚓的一声，当时把这小子摔个万朵桃花。高崇枪挑金花孤独，鞭打银花孤独，箭射铜花孤独，摔死铁花孤独，番兵立刻就乱了。哥哥兄弟，可了不得了，这个小南蛮太厉害了，快点跑啊，腿慢可就没命了。金兵拼命地跑，高崇催马在后边追赶，我看你们往哪儿跑。光顾追了，猛然间就听有人高喊，哎，高崇你还往前走，你看这是什么啊。吁，高崇带住坐骑抬头一看，啊，吓得呆呆地发愣，怎么自己不知不觉地追上了一座山坡，这座山坡非常的陡，中间的山道有两丈五尺宽，两旁边是陡壁的悬崖，要是掉下去就得摔个肉泥烂浆。山道非常平，山上旗帆招展，浩带飘扬，有个大铁架子上，铁架子上一拉溜有十辆铁花车，每辆铁花车都有三根皮带拽着，就看有番兵用挠钩扒地搭皮带，哗的一落，就把滑车落到了滑车道上，卡得噔噔的。紧跟着有个番将一摇小旗儿，放，随后有三个番兵咔咔咔三刀把皮带剁断了。再看铁滑车就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顺着山道从顶上往下呼隆的一下子就冲下来了。铁花车可了不得呀，这个东西宽有两丈一，高有一丈五，长下有一丈三，是铁车厢，上边卯着碗口大的铁钉子，里边钻的全是山石，在车前边有一排的尖刀，下边离地皮一尺多高有四个轱辘，千斤重的铁花车由上往下一冲就得有万斤的力量，往下一压，什么样的好汉也受不了，得把人压成肉饼啊。高崇回头一瞧，再看牛皋还胡了八嘟的叫弟兄们往山上攻呢，后边的人都上来了。高崇一想，这怎么办，想拨马跑来不及了，即使自己能跑，后边弟兄就全完了。高崇抖精神壮虎胆，要枪挑铁花车。
1: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영웅 高宠, 力杀四猛, 马踏敌营, 只杀的番将, 闻名丧胆, 望营而逃。 高宠自顾杀得痛快, 不想中计了，被引上了花车道上。守花车的主帅叫哈铁龙，一看高宠已经冲上花车道，急忙吩咐放铁花车。铁花车往下一放，可把牛皋、张奎正怀吓坏了。花车居高临下往下一冲，什么人也挡不住，能把人压成肉饼。 吓得几个人一闭眼睛，哎呀，完了！再说英雄高宠，一看花车下来了，想躲是躲不了了，急中生智，把大枪往地下咔的一戳，枪尖着地。这阵花车就到了，花车撞到枪杆子上，一声的巨响，咣当当当当，撞了几桌。 高宠两膀教力，双手擎枪，死也不后退，叫铁花车震得两肋发胀，双膀发麻，墙尖被震得滑出一丈多远。战马的四个蹄子直出溜，马蹄子蹬在山石上，呲噜呲噜直冒火星子。这个时候，山上山下所有的人全吓傻了。 千斤多重的铁花车往下一冲，有万斤力量，竟被高宠给挡住了。他有多大力气？真乃神人也！哈铁龙举着令旗，吓得目瞪口呆，舌头伸出多长。再看高宠，一看铁花车不动了，心想：我在这盯着不行，他挡我的道，得把他招下去。对，高宠一叫丹田力。 双膀一较力，两阴阳把一合，用枪一挑铁花车，你给我下去吧！日，呼噜！铁花车被挑下山涧，牛皋乐得嘣嘣直蹦。哎呀，我兄弟太行了，高宠快回来吧！高宠不听，一提马的丝缰还往山上冲，番兵一看不好。 格格兄弟了不得了，上来了！哈铁龙这才如梦方醒，快放花车！小旗啪的一摆，番兵抡起鬼头刀，照着拴车的牛皮带，咔咔咔三刀，第二辆铁花车呼隆的一下子就冲下来。高宠一看，哦，又来了，并不惊慌，因为他挑了一辆有经验了，这玩意儿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所以第二辆下来。 并不在意，大枪往花车道中间有个小坑的地方一插，花车一到，被枪杆挡住去路，咣当当几声的震动，然后一翻腕子又挑到了山下。哈铁龙一看急了，自己在北国费了多大的心血打造出来的，又从北国运来，被他两枪给我挑了两辆，好小子！
2: 我看你有多大力量，是你的力气大，还是我铁花车分量重？来呀，放！小旗啪的一摆，第三辆又下去了。高宠照样用大枪把花车挑到山涧，就听山上喊放放放。高宠连挑了七辆铁花车，挑完第七辆花车，可觉得不好了，怎么汗水把衣服全湿透了？ 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直滚，再看胯下这匹马，累得直打响鼻儿，顺着四条腿往下拉拉汗，战马的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直突突。高冲觉得不好，因为打了半天仗，人没吃，马没喂，闯连营，力杀四猛，再挑铁花车，一个人能有多大气力呀？这也就是高冲，换第二个人呢，第一辆花车下来。 也把人压成肉泥烂酱。高冲想，这可坏喽，我还能盯着一阵，这匹马要不行怎么办？想拨马回去，来不及了，因为花车道挺长挺长的，它现在离山头近，离山下远，往回跑啊，不等跑到山下，花车也追上了。 准得死。再说了，有这个东西挡道，我们过不去，连人带粮怎么能上去牛头山呢？上不去山，岳元帅主公怎么办呢？只能进不能退。哎呀，他们还有多少铁花车呀？我可挑了七辆了，再放几辆可够呛啊。哎，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冲！想到这儿，催马刚想抢占山头，第八辆花车呼隆一下子就下来了。高宠急忙揽住了缰绳，用大枪扒地挺，就听着咣当一声，花车撞在了枪杆上。这匹战马再也受不了了，被震的马直打坐坡，枪被震的滑出去能有七八丈远，才勉强停住。马蹄在地上划了几道沟。高宠一看不好，马一堆我就得被压成肉泥烂酱。他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颤，身子都悬起来，吁，一提这匹战马，这匹马四条腿算绷起来了。高宠咬牙一较力，挑第八辆花车呀，没挑动。当时就觉得眼前金灯乱窜，心蹦蹦直跳。他第二次舌尖一点上牙膛，一叫一粒丹田混元气，给我下去吧，呼隆！真不含糊，第八辆花车又被挑下山涧。高宠把花车也挑下去，虚汗也下来了，战马一声的长鸣，意思是主人呐，我累得不行了，这是什么破玩意儿？这么沉，我盯不住了，咱俩走吧。战马掉头要下山，高宠赶紧揽住马的缰绳，吁，伙伴啊，不能回去。高宠一拍拍马头，那个意思，我们俩下去，咱们怎么能通过这个山坡呀？这时候，宋将翻兵。大家看着高宠，无不调止赞成。哎呀，真是顶天立地的好汉，这才是项羽在世，李元霸又重生，真乃神力呀。牛皋在山下扯开嗓子喊，兄弟快回来，我替你挑一辆吧。说完领着郑怀、张奎提马要上山，没把高宠吓死，心的话，二哥呀，那是吹发气儿呢，这是挑铁花车呀，你一辆也不行。二哥，你快回去，你不能上来，上来白白送死。看车下来了，可真得，都下，都下，都下去。牛皋领人呼隆一下子又都撩到山根底下去了。果然，第九辆花车下来了，高宠忙用大枪啪地顶，这回可顶不住了。花车冲下来的惯力太大了，把高宠连人带马顶下去有半里多地。高宠觉得力气不敌，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灯银灯乱转，心蹦蹦直跳，就好像这心呢要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一样，觉得嗓子发咸，有腥味儿，要吐血。高宠心里明白，这口血不能吐，如果一吐我就泄气儿了，就全完了。再加把劲儿，挑个一辆两辆啊，就差不多了。这阵儿战马腿发软，就堆下来了。高宠啪啪的连翻了两次腕子，没挑下去，就觉得花车好像一座泰山一样，怎么也撅不动了。这匹马四蹄直哆嗦，不给你使劲儿，再有力量也不。

战场，丹心可鬓日增光，华车随破身已死，可惜将军马不良。再看牛皋，啊呀的一声疼死过去了。郑怀、张奎急忙抱起牛皋，糊了前胸，捶打后背，叫了半天，牛皋才把眼睛睁开，像疯了一样推开众人，撒腿往山上就跑。兄弟呀、啊！来到了血迹的近前，扑到了尸体上，放声痛哭：“兄弟呀、啊，兄弟，你可疼死哥哥了！”千不怪万不怪，都怪哥哥不会用兵，活活把你累死了。我也不活了，不给兄弟报仇誓不为人。再看牛皋，亚三中了疯魔一样，上马擎着兵刃往山上就冲，可把郑怀、张奎给吓坏了。牛皋是主帅，扔下队伍他自己跑了，如果山上再往下放滑车，那牛皋也活不了，剩下这伙人怎么办呢？两个人急忙分手，张奎上山保护牛皋，郑怀领着队伍催着粮往山上攻，一边冲一边喊：“给高将军报仇啊！杀上山头冲啊！”宋兵拼命了，番将哈铁龙吓了一跳，再叫放滑车，滑车没了。刚想放滚木雷时，忽然身后乱套了，有人报：“哈元帅，牛头山上冲下人来了，领兵带队的是岳飞、岳鹏举，前来接应牛皋来了。”啊，岳飞来了，快快快，备马抬兵刃。自从牛皋走了之后，岳飞天天掰着手指算日子，因为山上的粮只够吃六七天的，只怕粮食一时半时运不上来，牛头山不定困何时何日，粮食一没就算完。所以岳飞传令，每天口粮减一半，掺点野菜树叶子吃。除了高宗赵构、老丞相李纲等几个人和病号不减粮，余者将官军卒全给一半的粮食，这也包括岳飞呀、啊、岳元帅也是一半的野菜一半粮，一连三天吃不饱，军兵就受不了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就觉得走道脚下没根儿，打不起精神来。就是这样，岳飞还是日夜的操练人马，亲自巡营廖哨，怕金兀术来偷营劫寨。牛皋一晃去了八天，这八天没回来，大伙都赞成岳元帅，如果头几天粮食随便吃，这两天我们该饿死了。等到了第九天头，有军兵来报，番营像开锅一样的乱，有人闯营，不知道是谁，看不清。岳飞告诉再探再报，一会儿探马又来了：“元帅，下边乱得更厉害了，说不清是哪的人马。”岳飞一算计日期，可能是牛皋回来了。现在几十万人包围牛头山，牛皋运来粮食怕也过不来。来啊，饱餐战饭，准备出兵。各营各哨的伙夫忙开喽，今天要打仗，叫大伙吃顿饱饭好开兵见仗。岳飞登上了山头，亲自观察动静，怕的是金兀术的计策。这个时候呢，正是牛皋他们闯到中营，高宠力杀四猛。岳飞看清楚了，哎呀，是牛皋大旗。那么说粮车回来了，急忙命令余化龙、董先、张宪、汤怀、王贵、姬青、张显、施权、孟邦杰、张宝、王恒十员大将带3000岳家飞虎兵去接应牛皋，又叫张显挑起自己的大舵旗。就这样，十员大将、3000飞虎兵挑着大都旗冲下牛头山的荷叶岭去接应牛皋。番兵们一看岳飞的大旗挑起来，以为是岳元帅亲自下山了呢，不敢再战，因为在北国一提着岳飞两个字，他们脑袋都疼，吓得汪浪一乱。这伙人抄了哈铁龙的后路，抢占了滑车道。就在这个时候，牛皋等人的粮车上来了，这哥几个见着牛皋的粮车，乐得直蹦高。

行啊，功劳可太大了。再看牛皋精神恍惚，也不理众人，只是哭：兄弟呀、啊、高宠啊，可想死二哥了。二哥，你这是怎么的了？王贵、张显忙叫牛皋站住，说一说：二哥你别哭，这是在藩营里，大帅在山头等你呢，快闯出去。郑怀边哭边把高宠的死尸收拾到一块儿，包好放在了车上。石原大将开路，转眼之间来到牛头山下的荷叶岭。牛皋刚上荷叶岭，金乌珠和军师哈密赤就赶到了。晚了，粮车已是运上山了，可把金乌珠气坏，气得哇呀的暴叫。生气也没用，只好和哈密赤、哈铁龙回到金顶鹅黄牛皮帐商议怎么办。金乌珠说：我只说把高宗和岳飞困到牛头山，把他们活活的饿死，没成想牛皋把粮食给送到了，又打死了野马川的四猛将，现在如何是好？哈密赤说：郎中啊，你别急，他们有粮食吃也不怕，能吃上几天，山上十万人马呢，过几天粮食吃完了呢，再说山上人少，我们人多，他们插翅也飞不下山，尤其是高宠这被压死，军兵士气低落，不如趁机和他们正式的开兵建仗。我已派人去调金蝉子、银蝉子，他们俩一到如同虎生双翅，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还没来。是啊，军师，我也正为这个事儿着急呢，金蝉子、银蝉子怎么还不到呢？正这阵儿，小帆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报告四郎主，得知大太子、二太子到。啊，好，叫他们进来。金五珠一听，心花怒放。哈密赤乐着就站起来了：哎呀，谢天谢地，这回可行了，我去接去。前文书咱们说过，金乌珠这次五路兵进中原，就仗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这俩小子在北国算是头条好汉。金蝉子使一对拔楞紫金锤，银蝉子使一对亮银锤，在北国和黄龙府护国寺镇国老喇嘛活佛学的艺，整学了十年，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十八般兵刃拿得起来放得下，年纪又好，力量又大，在北国拉铁车、举铁骑、教场比武，是威震三川六国。就这么，这两个家伙才挂了一个正先锋，一个副先锋。金乌珠为了夺中原的江山社稷，才把两个儿子整来，到这之后没费吹灰之力打开南宋国都，没成想在京中碰上岳飞的儿子岳云，岳云和银蝉子两人打了一仗，金锤碰银锤，打了个平手。后来岳云放冷箭，银蝉子肩头中了一箭。等京城失守之后，岳云去向不明，金乌珠追赶康王赵构去了，银蝉子就留在了城中养伤来的。那阵儿，金蝉子到河间府压粮运草去了，所以牛头山困岳飞和高宗没有金蝉子和银蝉子，

这两个小子要守在山下，女产子的伤早养好了，金蝉子也到京城，听说岳云使一对擂鼓瓮金锤特别厉害，又伤了自己的兄弟，所以这哥俩就憋足了劲儿，要会会岳云的这对金锤。咱们下文书就是拔大锤忌会锤阵金蝉子。再说金蝉子银蝉子接到金乌珠的将令，立刻出发，星夜来到牛头山下报号，军师哈密赤亲自把两个人接到帐里。这俩小子见过他爹和众将，金蝉子就问福王千岁，仗势打得如何，何日活擒岳飞？金乌珠就把牛皋闯营运粮，高宠调铁花车，力杀四猛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现在正愁无人去战岳飞呢。金蝉子一听，把肩膀一晃，父王何不早就杀上牛头山，活擒岳飞，活捉那岳鹏举，别人就不在话下。金乌珠一乐，孩子，岳飞手下的大将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有名的上将余化龙、张宪、孟邦杰、丑鬼姬青、牛皋、施权等都很厉害，你们能行？老人家不要长他人威风，灭我们锐气，我们两个马上出马临敌。哎，你们两个一路鞍马劳乏，休息三天然后交兵，福王用不着，孩儿在您的面前不是说大话，宋江这班人在儿的马前走不上三合，你给我一支将令出马临敌，扫平宋将，活捉岳飞。金乌珠一听，把脸一沉，畜生，你也太狂了，为父和岳飞交战多少年，屡次失败，你刚刚出世还想活捉岳飞，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老人家，不是我说大话，如果我抓不住岳飞，愿提人头来见。哦，君无戏言，原立军令状。好，军政司给他立下军令状，抓不住岳飞，他拿人脑袋见我。金乌珠一个是知道自己儿子的能耐，二来也是激将法把他儿子的劲儿给鼓起来，随后给金蝉子银蝉子点了5000兵。军师，你陪两个太子出征，要见机行事。哈密赤点点头，我知道了。随后叨了唠三声炮响，金蝉子银蝉子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上马轻锤，一马趟翻着冲出营门，来到两军阵前，一字长蛇阵压住了阵脚，小番们关地撂阵，银蝉子催马到阵前，嗨，给我逃掉阵。番兵赶紧冲着山头喊，哎，天朝的南蛮停阵，由北国少殿下金蝉子银蝉子逃地要阵，叫岳飞亲自出马临敌。宋兵听见了，急忙忙给岳飞送信儿。今天可把岳飞忙坏了，牛皋把粮食运到山上当然是喜事儿，但是高宠一死，众人心里非常难过。岳飞带着张奎、郑怀见了高宗赵构，赵构封两个人为统制，等太平年间在官府原职，又追封高宠为忠烈大将军，尸骨存放在玉虚宫，等打完仗再送回原籍金鼎玉葬，全营举哀纪念高宠。没有高宠，粮食能运得上来吗？没有高宠挑铁花车，运不上来粮食，山上这边人就得饿死。牛皋自从高宠一死，精神恍惚，时哭时笑，派两个人安慰牛皋。然后岳飞和众将商量，我们在山上坐吃山空可不行，粮食吃完怎么办呢？正这阵蓝旗官来报，元帅，山下来了北国的少殿下，说是叫金蝉子银蝉子，口口声声叫你老人家亲自出马临敌。岳飞一皱眉，金蝉子银蝉子这两个名儿怎么这么熟呢？余化龙说，元帅，丞相李纲说过，攻打京城的时候就是金乌珠带他这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去打的，而且您的儿子岳云还和银蝉子交过。

0: 手呢。哦，我听说了，这哥俩心粗性野，皮糙肉厚，力大无穷，是北国的好样的。对，哎呀，既是这样，本帅亲自出征。刚说到这儿，就听着假叶子哗啷啷一响，小将军张宪急忙施礼：“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您给末将一支将令，我到山下会斗北国的两个殿下，您看如何？”岳飞看看，心想：张宪别看年龄小，在这一帮战将里头还是好样的。嗯，既是如此，你和余化龙带着赵毅、姬清、石权、梁兴、王毅、王信、陶晋、董先等十员大将，点兵五千，下山去会斗金蝉子、银蝉子，要多加注意，料也无妨。就听着外边三声炮响，人还马炸，张宪领着十员大将下山了。下山的时间不太大，蓝旗官慌慌张张的跑进了。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陶晋、贾俊、王信、董先等四员大将被金蝉子震得抱鞍吐血，大败而归。
1: 啊，这么厉害！
0: 正说着，四员大将被架回来了。岳飞赶紧吩咐送到后营调治。刚走，蓝旗官又上来了，报启禀元帅，得知大将军王毅阵亡。
1: 啊！
0: 死在何人之手？严禅子。哎呀，可把岳飞疼得差点昏过去。大将军王毅是在九宫山收下的大将啊，这还了得？岳飞一摆手，让两个人闪在一旁。张宪，前敌是什么人？
1: 严禅子。
0: 哦，岳飞手捻虚髯，抬头观看，哟，这严禅子好凶啊，身高有丈四，虎背熊腰，膀阔三庭，面似油粉，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飘摆织机翎，胯下宝马良驹，掌中一对银锤，能有300来斤。岳飞想，怪不得我十员将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个小子皮糙肉厚，力大绝伦，带我过去。他刚想过去，就看翻营汪浪的一乱，压在翻江倒海一样，紧跟着一骑战马冲到两军阵。这员小将长得面薄如玉，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大家一看，哎呀，这不是岳云吗？岳云赶到，才要锤阵严禅子。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